0: Desarrollo Social.
1: 大学电台 Sonora 大学电视广播电台从马里亚诺 Escobedo 传播地址 Luis Encina y Avellano Rodriguez 邮件编号83000 M 事业的市中心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，通过 SHUSH 107.5，它的三个分点有Cahuaca SHCAB 94.5，Santa Ana SHNDA 89.1，La Vacoa SHNVS 93.7，网络连接。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52.7-662电话25922880电子邮箱 unevasidaradio.uson.mx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2: Radio Universidad 107.5 en Hermosillo.